那我哋有光年年一世，那我叫摩擦和和人和 Israel Israel 和和和和爱的亚美最靠谱亚美耶比亚美奈奈亚美我塞那我发财塞我下一家我亚美花妈我哭我那那亚美花妈我塞那我发财那那亚美花妈

要蹲着拿把蹲说。要陪着你要这样子陪着妈妈说。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妈呀你的感谢Hallelujah! Hallelujah! Me dey do a nyam, me dey do a nyam, wa be ra. 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e Him. Hey, I'm crazy.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